0: 运动科技的昂跑系列跑鞋啊，今天我们只给到大家399。就像我现在脚上穿的这个鬼冢虎牌的这个鞋子，德训鞋，哇，超轻、超好、超舒服。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在那个就是你的涌泉那个位置，它有个凸起的部分啊，就正好就把你的这个脚妥妥的包裹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而这双昂跑缓震效果的德训风的跑鞋，今天也给到大家惊喜了。很多的明星啊，脚上都是穿的这双德训跑鞋。那平时呢都要八九百甚至上千的，今天直接双重惊喜福利，到手一双只要399，只要399，价格超香啊！我们总共只有200双，那这个完了就完了。所以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一个字鞋，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一个字鞋，立刻下手，赶快拿到啊！
1: 伏贴养生三件套，晒背泡脚三伏贴。各位听众，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结束这10000盒的推荐就恢复到99元6盒了。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应问题直接贴，温经散寒，补益肾阳，对各种虚寒性的慢
0: 安心快乐。我们明天早上阳光清晨不见不散，我是邓煌邓子，祝福你快乐，拜拜。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像风一样自由，真的希望夏天的风能够再大一些。好，我们在节目中呢，趁着夏天的早晨，我觉得还是比较凉快的。今天刷到这个原来比较喜欢的一位主持人哈，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那么现在呢，他做自媒体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很喜欢跑步。他就说了，夏天太热了，还是趁早上来跑一跑。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在早晨起来的时候会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什么呢？其实夏天早起的话呢，很正常哈，而且。

去泡一泡竹海边的温泉啊，夏夜也有部分开这个温泉池的啊。当然到了烈阳的慢生活，尤其是夏天，除了避暑之外，尝当地的这个美食，胖头鱼熬白汤必点的天目湖的砂锅鱼头，还有烈阳的白芹手剥笋等等的。好，我们今天的慢生活，山林湖水双重降温的清凉首选，在烈阳感受一下慢生活。好，耳边带来的这一份清凉呢，则是来自于陈慧琳和冯德伦带来的北极雪，正在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我们在夏日里面的清凉之旅呢，刚才来到了山林清凉的一个很好的选择，溧阳哈，竹海湖景避暑的一个好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静谧的原生态的江南的小众的湖，
0: 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它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
2: 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的流光飞舞。今天我们的保养密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哈，既然夏天要出去避暑之旅的话，那外出旅行也要多做一些保养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就跟大家分几个方面和大家说一说哈。那首先当然就是身体的保养啊，防暑和调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科学的补水，这是外出旅行的第一要义。夏天出汗多，需要少量的多次的补充温水或者是淡盐水，避免一次性的大量的饮用冰水来刺激我们的肠胃，这是特别要注意的。长时间的户外或者是在暴晒之后呢，补充一些电解质水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啊，这是预防脱水和中暑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那身体的保养、防暑和调养，科学的补水，我们放在外出的时候的第一位。那另外呢，这个一定要避开正午的时间啊，10点钟之后到下午的4点钟，这是高温暴晒的一个时段。所以刚才海燕在说，这个我们到湖边散步啊也好，或者是去吹风也好，都是在晚上啊落日之后。那尽量呢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出行。户外的物理降温，比如说小风扇啊，湿毛巾啊，去擦一擦我们的大血管处啊，去有效的物理降温。那避开大汗之后立即去吹低温的空调或者是洗冷水澡，这是特别关键的一件事儿哈，预防这个血管的收缩，引起心血管的不适啊，还有就是防止感冒。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在大热天当中外出旅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保养。来听到的歌曲，这是交响版的《为你而来》，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歌《

0: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我们的流光飞舞。在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时间里面，可以通过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聊。朋友说早起的时间就是要晨跑的，而且会看一会儿书。好，夏天呢，全家人看这个海量的热播好剧，精彩的大片儿童精品的内容，我们就上江苏的 IPTV 暑期的嘉年华正式开启了。而且呢，还有趣味的家庭动物园 IPZoom 同步上线啊。那还没有办理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拨打10000号10000客服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就认准江苏的 IPTV。 好，听到的歌曲来到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一位年轻的这个偶像歌手啊，侯明昊所演唱的歌曲《别怕我伤心》。

饮食上清淡啊，易消化呀，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暴饮暴食一定要避免，而且这个冷饮啊、贪凉啊、辛辣的刺激要特别避免啊，防止肠胃的这个紊乱、水土不服。那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和维生素，像当地很多地方这个现在瓜果啊非常非常的丰盛的时候，那多补充一些维生素，保持身体的机能。另外呢，长时间的暴晒和过度的疲劳也是要避免的。保持心神的平静，防止暑热导致的心烦失眠，尤其是在三伏的天气当中，大暑过后。好，如果外出的话呢，一定要保重好身体，调养好身体。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些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流光飞舞，在夏的季节里面给大家一些生活当中的实用 tips， 同时呢选择一些清凉的音乐陪你一路同行。来自张清芳。

关注一下。不少的寒门学子熬过了寒窗，顺利考入了大学，但是呢却是被学费啊生活费困住了前行的脚步。所以这一份爱心和善意呢，能够帮助他们跨过求学的这一道难关，稳稳地握住奔赴未来的一个希望哈。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化名叫小易的这位朋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的，今年18岁。那么他是潘安湖街道人，那么在高考当中考了550分，被江苏师范大学录取当中漫步人生路。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刷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他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我是新月，完美生活。哎，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在夏天很明显的就是不怎么穿凉鞋了？反正我现在这两年早就是这样了，我基本上都是运动鞋。其实这

这个问题呢我也早就发现了，我甚至经常跟朋友们问说，哎，你们现在还穿不穿凉鞋了？这两天发现在微博热搜上出现了这个话题，所以拿来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想问你说，哎，你还剩几双凉鞋？平时穿吗？为什么大街上穿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呢？ OK， 我们先来听歌啊，我们来听这首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隽永神秘，像童话色彩一般的一首经典老歌。

耶利亚女郎，我是 DJ 新月，这里是完美生活。刚抛了个问题啊，就是大街上穿凉鞋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呢？其实核心原因就几个啊，就是特别贴合当下的生活状态。空调的普及呢，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穿鞋需求。你看啊，二三十年前也没有随处可见的空调，大家呢常年的在外面奔波劳作，夏天全靠凉鞋透气降温。现在呢，我们是出门开车，要么坐地铁，哪哪呢都是空调。而且呢，不管是家里、办公室还是商场，到处都是空调。那我们也不会觉得热啊，就是因此呢，第一失去了靠凉鞋纳凉的必然需求。

还有一些人呢，有漏井零七幺零六幺零九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新选。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首歌来自陶喆，就是爱你。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新月。今天我们提到了，哎，为什么现在穿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其实我想还有个原因，可能就是凉鞋的适用场景也变少了。那么我们日常上班啊，通勤啊，上学呀，好像凉鞋都显得不够正式啊，脚丫子还露外面。哎呀，还有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坐地铁的时候，要是谁在你的脚上踩上一脚，人多嘛，是不是？那其实真的很不舒服哈、啊。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我真的是曾经有过，那真的是生疼啊，就是脚趾头露在外面啊，就觉得好像没有保护。那么反观透气的运动鞋，薄款的休闲鞋，真的是百搭又实用啊。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好像对凉鞋的心态就是可有可无了啊，也没有多少人特意的要去穿它了。嗯，除非好像还有一种场景，就是度假。如果你到海滩边啊什么的，就感觉这个时候呢，细带的露趾凉鞋就会特别好啊。当然了，还有什么散步的时候啊，穿上那种洞洞鞋也觉得挺方便的。除了这个现在人为什么穿凉鞋越来越少了这样的细节，您有没有还发现一些时代变化的小细节呢？也欢迎你可以跟我聊聊啊，跟我互动很简单，我们在大蓝鲸。

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大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暑假已经过半。

你是不是正打算带全家来趟出境游好好放松一下呢？旅行这件事最怕的不是攻略没做全，而是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哎， 手机成了板砖，就是你想联系导游联系不上，想找网红餐厅找不到啊，想拍张照发朋友圈信号也没有，这就往往是我们在境外通讯的小尴尬，就是信号不行。那么我们想要提前花2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的事儿啊，中国电信全新国际漫游品牌任意游正在火热服务当中，出境漫游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目前呢，我们的任意游服务呢， 覆盖了全球77个国家和地区，资费啊实惠透明，刷视频看直播导航发朋友圈都毫无压力，随时随地分享旅途精彩，暑期限时特惠流量包， 低至9.1元一个GB。那么我们按需选择更灵活更贴心，那么境外拨打接听专属客服热线也是全部免费的，也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您随时可以拨打中国电信的客服电话进行免费求助，全天候的为您的旅程啊保驾护航。出发之前呢， 我们记得通过中国电信官方APP或者是营业厅开通功能， 并且查询当地的目的地资费。 暑假出游正当时，中国电信任意游陪您。

0: 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
3: 70、80、90后的少年暑假记忆，这是小虎队唱出的离歌。

各位女生，你发现没，过了25岁，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情绪了，细纹偷偷爬上来，脸色呢也是暗沉发黄，熬个夜第二天脸就直接垮了，不是你没有认真护肤，是你手里的那瓶水可能不太够了。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直接给你上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说到赫莲娜，护肤界的知名品牌，实力不用多说了。今天的这款小露水呢，是他们家的招牌精华水。注意了，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满满珍稀成分的精华水。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精粹能够帮助你的皮肤去应对暗沉和发黄，还有灵芝这个精华是能够帮助你抚平干纹的啊。所以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你也可以到官网上去看一看，一瓶要将近1700。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把福利直接拉满，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

刚听到辛晓琪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前奏一响，其实就开启了一条回忆的时光隧道，而味道唱的就是一种怀念，想念一个人，可能想念的就是他身上的味道。在生物学上有一个普鲁斯特效应，指的就是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味道，就会开启当时的记忆。继续我们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许绍洋，黄昏。

0: 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寻找最美童声，要继续和你分享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一年级十班的范宁玉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是《肥皂泡》。
2: 肥皂泡节选，作者冰心。下雨的时节，不能到山上海边去玩，母亲总教我们在廊子上吹肥皂泡。他说阴雨时节天气潮湿，肥皂泡不容易破裂，方法是把用剩的碎肥皂放在一只小木碗里，加上点水和弄和弄，使它融化，然后用一只竹笔套管沾上那粘稠的肥皂水，慢慢吹起，吹成一个轻圆的网球大小的泡，再轻轻地一提，那轻圆的球便从管上落了下来，软悠悠地在空中飘游。若用扇子在下面轻轻地扇松，有时能飞得很高很高。
1: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一年级十班的范宁玉同学为大家朗读的是《肥皂泡》，也欢迎大家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来为他投上宝贵的一票。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是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0: 忍痛。
1: 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2: 大爷们纳福。
3: 从哪来的呀？
2: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3: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1: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2: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了。
4: 拔下来塞在他脸上去。
2: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1: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他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他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

0: 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4: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5: 你们瞧他多笨。
4: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6: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4: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7: 这日子没法过了。

瞬间。就是来自于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2004年夏天某次雨后的彩虹，让许巍感叹大自然的壮丽，同时呢，生发出对于宇宙人生的那一瞬即永恒的欣然。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每一刻都是充满希望与清新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其实也是揭示了外部世界与生命的意义，又隐喻了许巍自身的内心变迁。要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带给你哆来咪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和我保持在线联络，搜索我的主播号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也欢迎点开好听的语文、百岁芳华、名家领读以及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那么在视频号上联系到我，欢迎搜索主持人吴俊鹏。那么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

吴启贤，人生如梦，欢迎各位的光临 FM 975哆来咪之声。这个小时呢，燕子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美妙，也同时去感受那些文字带来的鼓励。首先关于努力，有这样的几句文字是我最近的摘抄和你分享：怕什么前途无望，敬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生命总会找到出路，即使暗无天日， 依旧阻挡不了你要向上，阻挡不了你要绽放。

只要一步一步向前，都是在接近梦想。还有一句话在我摘抄本的首页写的是，生活从不偏袒任何人，也不辜负任何一份坚持。慢慢来，别着急，你想要的时光都会给你，你所坚持的终将开花结果。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如果

会从长远角度看待问题，承认错误，复盘错误，迅速调整方向，重新出发。还有一段文字作为总结，不必为眼前的困境过度焦虑，也不必为逝去的美好过分惋惜，不把昨天的遗憾带到明天，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在未来的日子轻装上阵。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以及他带给我的一些感受。他的创作背景很有特色，这是德国时代周刊的一个编辑想送给他新生侄女的一个成长礼物，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去采访了全球各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小学生，也有90岁80岁的老人家。这些人里面有的已经在社会上很有声望，有的人呢他是失去地位的一些落魄人士，有的人身陷残疾。然后这个作者只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生活教会了你什么，而这些人的回答也是各种各样。可是很神奇的是，他意外地发现有很多背景差异很大的人，他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人生竟然有一些相似之处，可能你在里面也能找到。

0: 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刘浩霖唱到的小时候和你有多少重叠呢？其实带孩子也挺好的，可以跟他们再走一遍童年时光。今天我们说要给孩子最好的托举就是稳这个字。首先呢是稳住生活。曾经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女孩分享自己的故事，她说她的爸爸妈妈呢就是普通打工人，家里的经济状况呢还算不错，至少就是不用为钱发愁。但是她的爸爸后来去搞养殖，家里是一直面临着生意的亏损啊，然后积蓄也没有了，那段时间家里气氛非常的紧张，爸爸妈妈常常就是剑拔弩张的，他们会摔东西也会冷战，而且还常常就是嚷着要离婚。后来妈妈呢就在半夜的时候对着女儿去哭诉，也抱怨自己最后悔的就是嫁给了爸爸还生下了他。哭完以后呢又教育女儿好好学习要争气等等等等啊。爸爸呢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爱上了喝酒，然后有时候也躲着不回家，那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专心学习，也非常害怕一回家就看到爸爸妈妈吵架。其实这个故事这个案例后来很多人都教育专家钱志亮说，生活中家长们热衷于培养孩子各方面特长，提前学习知识，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殊不知自己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就是孩子最好的起跑线。在一本书叫做《少年忧郁症》里，一个男孩小高，他在高三的时候患上了抑郁症，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母亲的暴躁易怒。原来啊，自从爸爸下岗以后，妈妈就把生活的期望放在了他的身上，动辄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对他大发雷霆。他记不住乘法口诀表，妈妈会到学校去吼他甚至揍他。高中的时候学习压力大，小高和同学打球散心，母亲还骂他玩物丧志。他说每天就是在妈妈这样的情绪之下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学习，变得越来越焦虑暴躁，还开始不愿意去学校。其实孩子是爸爸妈妈情绪的接收器，爸爸妈妈每一次失控，孩子不仅会毫无遗漏地接住，还会将父母的糟糕情绪内化吸收，也有可能会演变成性格的各种缺陷。比如说父母遇事多冷静，平常多包容，情绪稳住了，孩子就能够在一个安定愉悦的环境中向外探索发展自我。其实有一个榜样人物啊，就是莫言的妈妈莫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都说他很感激自己的母亲，不管生活有多难，母亲总是笑着面对，这份积极乐观让莫言心里多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还有像作家李娟的母亲，她呢不管李娟犯了什么错总是不恼不怒，这一份松弛让李娟在成长中啊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好奇。还有董宇辉说过自己的父母，就是不管他当时成绩是怎样落后了啊，爸爸妈妈也不吼不骂，正是因为这份包

包容给了董宇辉源源不断的动力。他说自己努力前进，这一路都很感谢爸爸妈妈。其实没有非发泄不可的情绪，只有还没有学会的温柔和克制。我常听一些老师跟我讲，其实有一些爸爸妈妈自己还没有长大，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一起学习彼此鼓励，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至少我们越来越稳住情绪，为孩子 撑起一片晴空，给我一片天，成龙。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嗨，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5: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

大家还记得前不久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我在火车上遇到的一段经历吗？虽然没有说打7.5个小时啊，但是我从扬州坐火车到南京差不多也将近1个小时了吧，50分钟，我遇到一个大姐啊，实在不想喊她小姐姐，一路在打电话，高声谈笑，而且是纯英文对话。一开始我真的是以为是一个很活泼的外国友人哈哈，在那说话，对，变相夸了他的口语还不错。但是呢，不能忍的就是随着大家目光纷纷看向他，他好像别人越看他，他越兴奋，可能是找着观众了啊，丝毫不觉

就说他急急忙忙的就登机了，那一只行李箱，如果舱门关了，他可能就没法了。不过大体上是丢不了的啊，就可以联系这个航司啊或者机场，这行李看是怎么给你处理一下。不过确实挺麻烦的，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啊。但是不是在机场，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因为老熬夜，记忆力大不如前。在我们台，嘿，总台我们要出差之前，我就带拖了个小行李箱嘛，跑到超市去买东西。结果呢，因为要付钱啊，所以就把那个行李箱往旁边一扔。结果买完东西呢，因为要给同事再带水嘛，就买了好几瓶水，就光拿着水就走了。关键是还去，是去镇江还是去哪，全程聊得特欢快，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李箱落在超市里了。结果呢很顺利啊，在镇江这个做完活忙完了，我说诶，正好是周末了，要不我就回趟家吧，在镇江都买好火车票了，就打算回扬州。然后人已经到火车站了，我发现不对呀，我好像有行李啊，噔噔噔又跑到这个同事车上去看啊，发现没有行李。他说你来找我的时候到手才7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以链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入手了。一起来听林忆莲《回到原来》。

0: 外面越热，身体里面越空。如果您本来就怕冷，冬天容易咳喘、鼻炎反复，或者一吃凉的就腹泻，三伏天恰恰是您冬病夏养的黄金创口。不用花大钱大功夫，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按照穴位图在家就能贴。现在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抓紧订购。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也可以自助下单。认准南京同仁堂中药材科学配伍更有效，抓住三伏的黄金期，温补腰腹阳气。像后腰发凉、发坠、发沉现象的朋友都可以拨打4007106109，99元十盒300贴的三伏贴，坚持贴敷。微信小程序下单更便捷，搜索银江南精选。齐先生订了2组，到手是20盒，多送一盒，全家贴敷感受非常好。现代人呢，几乎是天天在室内空调，寒凉渗入到经络、关节、骶髂、呼吸道里，慢慢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感受到了。所以懂得养生的朋友，给孩子就会贴三伏贴，全家一起贴，一起除寒湿。现在不用麻烦专门去理疗中医馆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买2组多送一盒。
1: 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也新增了困境大学生资助。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和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所以您的一份善意是能够帮助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爱心汇集一份爱心，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6。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如果总是低头看手机，又怎么能够看到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呢？975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是巍峨的巍，保持联络。正妹啊 ，Love on the weekend。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孙燕姿的第一天当中，有着一场属于五月天飞儿乐团与孙燕姿的世纪碰撞。整首歌的骨骼有强烈的

带着车库摇滚色彩的鼓点构成，上方则缠绕着清脆高频的重击弹拨乐器。孙燕姿那种极具爆发力、干净且不带任何工业修饰的辨识度声线，就像是七月暴雨后第一道撕裂乌云的破空阳光。她用几乎没有换气感的密集咬字和高亢副歌，让听觉的多巴胺在

0: 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1: 桂英姐，队长，
2: 桂英，
1: 队长，
2: 桂英，
1: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3: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0: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

0: 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0: 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晚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莱·巴查里所演唱的《当我坠入爱河》。
1: When I fall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这首曲子是由作曲作者李正帆前往宁夏西海固的乡村小学采风，当地条件贫瘠朴素，可孩子们的眼神干净又明亮，纯粹质朴的模样深深打动了他。短短三天的见闻让他心生触动，灵感迸发，连夜创作了这首曲子。所以宁夏指的是地名，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安静宁静的夏天。 不过这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作者落笔于西海固的星空，经年流转，这首歌却治愈了无数人的盛夏时光。它慢慢变成了所有人心里专属的清凉底色。三伏天闷热烦躁，心绪不宁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听觉降温神器。一起来听梁静茹《宁夏》。

0: 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

0: 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七里香》是华语夏日流行乐史上无法逾越的至高图腾。当编曲中那一段标志性的清脆风铃声与切分音木吉他轰然一响，时间的齿轮仿佛瞬间倒转，精准地将听众抛回那个满是稻香、阳光耀眼以及初恋羞涩的七月午后。方文山用带有古典诗意和微观意象的词作，一块一块搭建起盛夏的骨架，而间奏当中弦乐团的层层铺垫与爆发，则让属于夏天的青涩情感变得极其饱满、真挚，而且充满戏剧张力。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本被天气封装的听觉日记。周杰伦《七里香》。

0: 的从前，
1: 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2: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说到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

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旬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

做小心，到了中午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暑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6度。明天是多云天气，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36度。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是在36度啊。最近这一阵儿，江苏人开

0: 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这阳光清晨，现在已经是在妥妥的中伏天了啊！三伏已经是进入到中伏了，现在尤其是气象台在告诉我们说，高温是超长待机啊！未来三天，沿江苏南都在持续的是三。就是大暑的时候就说啊，搞个老鸭配冬瓜汤，然后呢再加点薏仁啊，这就是夏天的黄金搭配。这个天吃鱼啊，鱼也是好的，鲫鱼配上赤小豆、薏仁来煮汤啊，利湿消肿，尤其是湿气重的人是可以吃吃的。还有什么呢？猪瘦肉啊，猪瘦肉是滋阴润燥的，夏天呢不管是煲汤啦或者是清炒啦，都是最好的蛋白质来源。如果实在是馋了想吃鸡，我们今天再给你一个小贴士啊，怎么弄呢？就是鸡皮是鸡身上最温热最油腻的部分，你把这个鸡皮去掉，这个燥的问题就减了大半了。还有就是清炖要好一点啊，不要什么炸鸡啊，就是什么喜欢吃那个鸡大排的那个炸鸡的就少吃，那清炖还是最温和的一种吃鸡的方法。再有呢，炖鸡的时候加一些冬瓜呀、薏仁啊、莲藕、山药啊，就这些就是比较温和的这个凉性一点的这个食材，就能够温和掉这个鸡肉的温性了，同时就是又健脾利湿。所以啊，你看看啊，在这个中医的角度的话，就是确实啊，就是吃什么怎么吃它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所以你要是发现最近啊，就是眼睛啊，就是老是迷迷糊糊的，还有点眼屎巴巴的，我就告诉你一定是吃什么东西吃上火了啊，就是这其中要检查的是不是就是吃了炸鸡。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啊。

说拿钱去算一算的问题，他说虽然挺花钱的，他是一个什么上了一个什么数学班，然后这数学班呢正好搞了一个夏令营啊，去到香港，然后小孩啊开心，说爸妈花了钱也很开心，这一个星期啊，这辅导班本身就不便宜，然后呢再加上去香港这个研学游的这个活动，怪我都没敢去问他家花多少钱。他说反正就是花钱要花得开心，他说至少给了我一个星期的自由时间啊。小蜜蜂说我们家孩子数学不行，上学的时候补课花了不少钱，上班以后依然对数字不敏感，现在还在交学费。哎呀，还有朋友

0: 向我们更多的好朋友问声早安。这来到了小周末，7月29号就在 FM 97.5阳光清晨早上好。这两天呢还是在比较高温炎热的状态哦，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不管是送孩子上学上课，还是要特别小心，就是注意身体的保重啊，一定要注意身体的保重。我最近的运动呢，基本上都是保持在一个星期有个2到3次的打球。然后呢，昨天我试了一下啊，就是这双好看又好穿的鞋，它究竟能不能够上球场？哇塞，真的上球场的鞋，它就一定要软，就怎么说呢？它一定要轻啊、哦，就要轻。你不能够穿一个什么，就是那个比较重磅的鞋子，就是有的那个鞋子，什么老爹鞋啊什么的，看上去好看，但是呢，它却就是特别的有分量，就是它特别不适合穿，就是穿来去打球的。所以你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人很讲究啊，就是平时穿什么鞋，对吧？还有打球运动的时候穿什么鞋都非常非常的有讲究啊。那我昨天只是试了一下，其实还是想想，就是你打羽毛球要羽毛球鞋，对吧？然后打篮球篮球鞋，然后家里面如果是小孩的话，那就更是费鞋子啊。那我今天要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我自己个人体会非常非常好的一双鞋，就是昂跑系列跑鞋，瑞士运动科技啊。今天我们把这个2-3千的一双鞋子啊，就是甚至有的他
1: 说很方便，没有时间到外面贴，全家互贴，吴女士加购，再买一点给家里的老人姐妹都分一分，挺好用的。刘叔叔说品牌很重要，之前用过杂牌子会发红痒。赵女士说第二年在广播买了，今年更划算，谢谢大家。4007106109 4007106109，回馈价99元，10盒300贴，快快行动。特别是有一些像老寒腿、肩颈痛、老慢支、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冬病夏养，赶紧把三伏贴贴起来，不用跑医院，在家就能贴。南京同仁堂更安全，好用又方便，99元10盒300贴，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用，每盒里面都有穴位图，对照着直接贴。唯一需要提醒的是，在贴敷期间要禁食冷饮、寒性的水果，不能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这些东西啊属于寒凉，它会刺激人体的肺胃，引起氧气闭塞，正好跟三伏贴的作用相反，影响效果。99元300贴，赶紧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你每周都去天生桥，啥情况？
4: 99元暑期卡，无限次入园，还可以不限次玩彩虹滑道和天堑探险桥，哎，集章满6枚后还可兑换精美文创礼品一份。活动结束后至今年年底前，可到现场直接抵扣4人美食套餐99元。
5: 丽水天生桥99元暑期卡，详询0255722566。